0: 不要命啊，我也不要命进来，我就没不要命进来，哎爸爸，哎呀我要把他妈妈问别人不能吧，
1: 我们是你姐姐妈妈，
0: 我好想起来了，爸爸
1: 没打电话。